我是早上六点多出生的，还有两分钟我就25岁了。换句话来讲，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。在这么有历史性的时候，我去了跑步，我很成功的将我身体里面多余的水分蒸发掉，我觉得很开心。要离开这个球场的时候，我留了我的口气，因为我知道今天没有人再会扣我。